0: 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的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近排怎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到大人会不会

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0: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
1: 我师姐，有很多人啊都会选择自驾出游。自驾虽好，但是呢安全保障我们必须要放在第一位。昌宏呢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事情啊都要防患于未然。所以说呢，在十一国庆正式出行之前，大家一定要对爱车进行仔细的检查，以及掌握安全出行的注意事项。首先呢，来说一下轮胎。轮胎是最基础，但是呢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个部位。出发前一定要检查轮胎，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高速上如果出现了爆胎，几乎呢就等于送命。所以说出行前一定要看轮胎的胎压是否正常，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毕竟十一远途自驾，轮胎已经一旦出现问题啊，就会非常的棘手麻烦。其次呢，要看一下轮胎的磨损状态，有没有外伤、划痕和鼓包的问题。最后呢，一定要准备备胎，千万不能忘了补胎工具。接下来呢，需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灯光。车灯呢，就像人的眼睛一样，要时刻做好保养。尤其是自驾远游，天气和路况都不是确定的因素，因此呢，一定要保证车灯的良好照明。其中呢，包括前大灯、小灯、前后雾灯、转弯灯以及刹车灯。第三点呢，就是油液上的检查，无论是汽车的机油、刹车油、转向助力油、冷却液还是玻璃水，都要看一看它们是否处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如果不在正常区域，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补充。同时呢，还需要检查

一下刹车片。如果呢您出游的地方比较远，尤其到云贵川这类的山区地区，爱车呢就会面临着崎岖的山路，这种地形可能会频繁的使用刹车系统。如果在出发前发现刹车片有问题，应当立即解决，否则在这些弯弯绕绕的山路当中出现紧急情况时候，刹车失灵真的就太吓人了，因为在路边就是万丈悬崖。在最开始检查轮胎的时候呢，就应当把刹车片一块检查一下，来观察刹车片的厚度以及完好的程度，是否有明显的倒角或者是裂痕。此外呢，刹车油管也要检查一下是否出现过漏气漏油的问题，一旦发现有情况有问题，就要引起极高的注意。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墙壁上泛黄的风车，玫瑰在铺特有紧张的家庭。我保持低头，他们说依托，你要赚钱，你要抓紧。年夜饭多和睦，我一无是处，在座位像个画饼。他们讨论你的工作，你的对象，讨论着升职加薪。不及格的学生在外的生活，可不能允许失误。朋友的离开16岁，妈妈的哭声在走廊太清楚。有内劲才能虚口气，是放弃或者是继续。我明白了，不能没有劲，劲会关系到命运。自卑在夏日的清晨，我知道好运没想这么清闲。民工享受客服理货员，我的生命像个字眼。是的没错，一杯特别 OK， 但这是个他并不特别。毕竟 Cbro 太过耀眼了，就是我穿了双新买的球鞋。你不适合说唱，长相身高穿着声音不合适。他在聚餐中对我嘲笑，随之而来。

个现在我打两百多位节后，他跪着的对不起，让之后的人出现，我就用他将痛苦管事。当然说唱歌手是花旦，我也在这个被彻底反噬。上了节目，上了音乐节，朋友开始笑说我当明星，不想穿假货，花六千块去飞加价穿 Supreme。开始有没必要的场合，如果不要缺席，从火车跳到了头等舱，我以为跳过了街。

0: 高龄备孕的女性呢，哈，现在临床嘛，把大于等于35岁的女性定义为高龄产妇。其实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是25岁到30岁，35岁以后呢，卵巢内的卵子的数量会快速的下降，哈。那我们以前，因为我们医生在不断的学习，包括我这个年龄也要在不断的哈听上级啊，我们北京的一些老师们讲课，所以北京协和。那老师就说我们女性的卵子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分分钟的在下降。
1: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年轻的夫妻啊，一般说规律同房不避孕，试孕满一年没怀孕才需要看医生。那么高龄的女性呢，试孕多久没怀上才应该去生殖科呢？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哈。实际标准确实是不一样的。一般你看我们对于正常备孕的年轻的女性呢，你试孕一年没怀孕的，我们才诊断不孕症啊。但高龄的这些备孕的女性，我们就要说规律的哈，有性生活半年还没怀的，所以就要尽快到我们这样啊生殖专业的啊不孕健康门诊的就要来就诊了哈。因为年龄越大，储备的速度越快，是不是？卵巢储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所以时间成本非常宝贵，不建议大家无限期的硬等啊，觉得顺其自然呢、啊、可能等一等自己就会很遗憾了。
1: 这个就是刚刚医生说的，也不能太顺其自然
0: 啊。对对，
1: 我们应该尽早的到医生到医院去诊疗哈。
0: 对，
1: 那么很多女性不太清楚规律同房的标准，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多久才算一次规律。那么备孕的期间同房次数或者太多呀太少呀，会不会影响受孕呢？
0: 这个问题哈是很关键的，很多备孕的夫妻都有这个误区。高龄备孕规律同房呢，标准就是非排卵期啊，就是正常的一周啊2到3次哈。但是排卵期呢要隔日一次。像我临床好多的患者吧，门诊来了他就说，哎呀我必须得今天排，我必须今天在一起啊。我说那都不用哈，其实我们监测排卵也不会抓到你就刚刚这个时候排卵啊，你就会抓到这个机会。正常卵子啊它是会成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是24小时啊，经导致单项指标异常的啊，这种生理性的波动是可逆的啊，就生理的状态下它是可逆的，调整作息啊，调整心态呀、一般的指标还是可以恢复的，这并不是哈、真正的卵巢功能的减退的啊。临床上呢，我们诊断的核心标准呢是间隔1到2个月复查，2次以上呢指标异常，再结合月经啊、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我们最后才能确诊啊。在接诊过很多年轻的女性，一次体检 AMH 偏低啊，那过度焦虑，甚至主动要求试管，但是呢，经过短期的这种调整呢，可能这个 AMH 还会就是会升高的啊，会升高的，所以我们一定理性的看待这个检查的结果哈、不要这个盲目的焦虑和过度的医疗。
1: 那么我们直播间哈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刚刚医生介绍的那3项检查，是不是都是发现月经的第二天去检查呢？
0: 那我刚说完 AMH 是可以任何时间查，月经周期的哪个时间都可以啊，但激素6项呢应该在就是评价卵巢功能的时候，你要在月经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
2: 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宽敞的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福利来了，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地道风味。

0: 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夏尔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百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5: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有表五八，
9: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做大人会唔会？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五六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

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萌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霾的人。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国内呢，只是近十几年才引进，近几年里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

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评，首先，职业规划师这个朝阳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普遍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的长寿职业。七是会计师，旧社会时一手拿算盘一手挂着大串钥匙的人就被称作账房先生，如今会计师们早已经鸟枪换炮，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多款财务软件，对财务工作的各流程各环节了如指掌，控制和管理项目乃至整个公司的现金流。专家点评，会计师是一个流失率很低的岗位，只要公司不倒闭，并且自身的业务水平能够通过公司的内部审核，一旦入职就不太可能离岗。这个职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专业度越高，越受信赖。女性耐心细致的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5000元左右，两年后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0000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背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沐浴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旅宿》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旅宿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旅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那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附庸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
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旅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各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莫名地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

是三毛一生的宿命。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你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她们是站在孤独两端的女子。如果说三毛是俗世逃遁到远方的清冷女子，那么张爱玲就是从远方回归到尘世的清冷女子。三毛用一生的力气想和清冷握手言和，张爱玲却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拒绝清冷，但他们终究没有逃出清冷的宿命。这就是人生。有时候阅读会忘了作者，而读三毛的文字会不由地想起作者。最初读三毛的文字是寻找我自己的远方和未来，后来读三毛才知道我们正走向他去过的远方。是三毛把远方请进了我的生活，让它成为我的信仰。人生有了远方，你才会觉得活着是如此神秘。远方带不来财富，但远方带来期待。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探秘遥不可知的明天究竟以何种形式与我相见？有期待的日子总会想起三毛，无边无际的浸润在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无法言喻的空茫中。那时候三毛就像一棵树，摇曳在梦里梦外，月亮如水。后来我才明白，三毛不仅仅是散文家三毛，他是长在我成长路旁的一棵矮树，见证了我的从前，也推开了我的未来。我有时候很庆幸在我最暗淡的时光能够遇见三毛的文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辽阔的远方和明媚的未来。三毛是我少年时代真正充满文艺气质忧伤的开始，也是我对远方充满敬畏和向往的开始。在这之前，我就是草原上那个空心的少年，常常做一些被大人们认为不懂感情的事情，莽撞而粗野。准确地说，是三毛疏通了我内心淤塞的河床，才能让那些细柔的情感像风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一个人，能读到一段文字，读懂一段历程，是一种缘分。尽管缘分被当下成为一种借口的容器，但在佛的面前，它依然高贵，依然充满禅的笃定和气息。人在经历更多的事情后，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它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

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当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
1: 大爷你们没水吧？
0: 这多大汽车可霸道，撞脏呐，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嗨，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啊，明天见。
2: 哎，明天，哎，老太太。
0: 老李连句整话也没有了，可是他觉得生活美满多了，公寓里没有老太太来招呼，那是买卖，这是人情。喝了碗茶。

0: 前倒，看了太太一眼。玲儿的小手里拿着半个烧饼，小肉葫芦直向妈妈身上倒，眼已闭上，可还偶尔睁开一条缝。妈妈嘴中还嚼动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搂着孩子微微向左右摇身，眼睛看着羊辣的苗。老李不敢再看，高跟鞋，曲线美，肉色丝袜，大红嘴唇，细长眉，离李太太有两个世纪。老李不知是难过好还是痛快好，他似乎也觉出他的毛病来了，自己没法安排自己，只好打个哈欠吧。鹰的黑手真热，正捻着爸爸的手指肚，看有几个抖，几个簸箕。鹰，该睡了吧？
1: 海棠还没吃完呢。
0: 鹰理直气壮地说。老李虽然又打了个哈欠，可是反倒不困了。接了家眷来，理当觉出亲密热闹，可是也不知怎么，只显着奇怪隔膜与不舒适。屋子里只有一只羊烛的光亮在太太眼珠上跳。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上衙门去，张大哥确实有眼力，给老李租的房正好离衙门不远，也就是江道二里地，省车钱是一，可以来往运动运动是二，午饭能在家里吃是三。老李虽然没有计算一月可以省多少车钱，可是心中微微有点可以多存储下点的光亮和希望，想到储蓄，不由得想到家眷来了还能剩钱。张大哥永远劝人结婚和接家眷，唯一的理由似乎是两口并不见得比一个人费钱，好像女人天生来的不会花钱，没有任何需要，也不准有需要。老李看女人也是个人，可是鹰的妈即使是养只鸡也得给小米儿吃啊。老李觉得接家眷这回事儿有点错误，一家之长越看自己越不像。快到了衙门，他更不痛快了，怎么当上了科员呢？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啊？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虽然时时被一张纸上印着个红印给驱逐出去，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儿，这里免职而去另起炉灶干点新的有意义的事儿，绝对想不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衙门不止一个，吃衙门的虫不想不会也不肯干别的，可恨的怪物。可是老李得天天往怪物肚中爬，现在又往里爬呢，每爬进一次，他觉得出他的头发是往白里变呢。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他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他几乎不能再走了。他看见一个衰老丑恶的他和一个衰老丑恶的他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 路旁的花草是些破烂的钱票。

0: 与油腻的铜钱，然而他得走，不能立在那里不动。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炉子送去没有？他会告诉怎样安铁管子。到了衙门口，他真要往后退了，可是门口的巡警似乎故意戏弄他，给他行了个立正礼，他只能进去。他的手出了汗，那一群同事们一定都等着审问他呢。
1: 老李，接家眷也不言语一声，几时请吃饭呢？
0: 吃饭？那群东西和苍蝇同类，嘴不闲着便是生命的光荣。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心中安定了些。一个人还没来呢，他深深呼了口气。破公事案铺着块桌布的冤魂，茶碗印、墨汁点、烟卷烧的孔，永远在这里，永远。大而丑的月份牌五天没撕了，老李不来没人管撕。玻璃上的土，怪物的肚子里，没人管任何事情。他把月份牌扯下五页来扔在纸篓里，也配叫做纸篓，靠着两面墙还随时的自己倒下来。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屋中最破的那一把，发愣。公事，公事就是没事，世界上没有公事，人类一点儿也不吃亏。公文，公文，公文，没头没尾，没结没完的公文，只有一样事儿是真的，可恨它是真的，和人民要钱。这个怪物吃钱吐公文，钱到哪儿去没人知道，只见有人买洋楼、汽车、小老婆，公文是大家能见到的唯一的东西。老李恨不能顿时砸碎那把破椅子、破公事案、破纸篓和这个怪物，可是砸不碎这个怪物，连这张破桌布也弄不碎。碎了这块布，等于使砖塔胡同那三口饿死。他又坐下了，等着他们。他们，这个世界是给他们预备的。在家里，油盐酱醋与麻将牌。来到衙门，一进门有巡警给行礼。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儿。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一号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老李等着他们，他们是他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审判官，他得为他们穿上洋服，他得随着他们嘻嘻嘻，他接家眷得请他们吃饭，他得向他们时常道歉。邱先生来了。
2: 哈，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啊？
0: 和老李握了握手，邱先生的眼中带着点不大正经的笑意。老李的脸红了，邱先生没往下说什么，可是那个笑在眼角上挂着，大有一时半会儿不能消灭的来派。于是老李的脸上继续着增加热力。邱先生脱大衣喊听差端茶，眼睛没看着老李，可是眼上那两个笑点会绕着圈儿向老李那边飞掷，像对流星。吴先生也到了。
3: 啊，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啊？
0: 和老李握了握手，他的手比老李的大着两号，这是按着手套的尺寸说，柔软滑溜，带着科员的热力。然后掏出一毛钱的票子，
3: 张顺送车钱去。
0: 吴先生非常正直，可是眼角上也有点笑意，和邱先生的那个相似，虽然程度

0: 不那么深。老李的脸更热了，他闭着气专等小赵。小赵来到，他就知道是五年徒刑还是取保释放了。小赵没来，小赵为什么没来？老李不敢问。吴先生虽然是小赵的亲戚，可是最不关心小赵的事儿。除了托小赵给维持地位，他简直不大爱和小赵说话。吴先生是正直人，老李自然不敢向吴先生打听小赵。邱先生呢，年纪比小赵大，而人情没有小赵的硬，所以由小赵领手，他对于向同事们开玩笑的事儿无不参与。可是小赵不提倡，他不便自居祸首，甚至于小赵不在眼前，他连小赵二字提也不提。邱先生在不和人开玩笑的时候，很能咂着滋味苦闷。可是吴秋二位都知道小赵干什么去了，小赵是为所长太太到天津办事儿去了。二位对小赵都有点嫉妒，但是不便和老李说。老李是以力气挣钱，不管旁人的事儿，二位自然不能以他为同调。况且吴先生是正直人，在老李面前特别要显着正直。老李开始办公，心里老有个小赵的影儿。吴先生挺直腰板，写着酱肘子体的字，邱先生喝茶吸烟，咂着滋味苦闷，眼睛专看着手表。张大哥不和老李同科，可是特意过来招呼一声。
1: 哈，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啊。
0: 用手指枕了老李手心一下，老李十分感激张大哥，为人谋永远忠诚到底。果然，邱吴二位的眼神有点改变光度与神气。设若老李接家眷，张大哥必知道一切。可是张大哥也问家中都好，小赵的话是造谣，一定，自然不一定更好。
1: 今年乡下收成不坏吧？
0: 张大哥对乡下人自然要问乡下话。吴秋二位顿时觉得还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资格。
2: 啊，不坏，不过民间还是很苦。
0: 老李带着感情说，
1: 今年就盼着来场大雪去去温毒，麦子也得意。
0: 去去温毒其实是张大哥的注意之点，麦子得意与否，民间苦不苦，都嫌离北平太远。世界上麦子都不得意，北平总有白面吃。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铜加钢打造，上秤一称啊，16斤半，2丈20长的绒绳，别看这锤分量不大，打出去1两贯1斤，砸到人身上哪块也受不了。而且他这锤里头呢，还暗藏着5把钢钩，只要打上了，这钢钩就出来了，那头一拽这绒绳，这钩子往肉里抠啊。他这个设计原理呀，跟猫和老虎那爪子一样，不用的时候呢，这指甲收着，一抓到猎物了，这指甲就出来了。他这钩子也是一样，由于他这锤呢是黄铜打造的，太阳一晃是金光闪闪的，也叫虎掌金锤，又叫虎掌金抓锤。银香圣手夏鲁燕把这锤传给高行周了，高行周呢今天也是头一回用，因为这暗器呀属于暗算人和败中取胜的东西，以高行周的能耐平常啊也用不着，今儿个实在没辙了，他想用这个呀给萧思文来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打上就打上了，打不上呢拨马就回归本阵。现在高行周这体力呀实在已经顶不住了，他这锤嗖一下子打过来了，后边追的萧思温呢也有防备，因为老高家回马枪名声在外，谁都知道他们家这枪法占着一绝呀，他能没听说过吗？他倒没料到高行周打暗器，竟防着高行周使回马枪了。萧思温这精神是高度集中，奔高行周后背扎那一枪啊，他也留着后手呢，你要不躲，我这一枪扎的就是真的，你要是躲呢，或者用回马枪，萧思温这儿立马就能变招，还能立于不败之地，就瞧你高行周怎么着了。

高行舟这么一扭身，犀牛望月啪锤打出来了，一道金光是扑面而来呀。萧思温在马上多少枪往回带，腕子一翻，大枪摆动，枪尖的一画圈，找虎掌铜锤的中心点，嘡啷一下子就给顶上了。手里头一攒劲，前把一松枪杆，后把往前一递，你给我回去吧，愣把高行舟这锤呀就给顶回去了。高行舟借力使力，右手一揽着绒绳锤往回带，右脚一甩蹬，用脚尖往出一挑着锤头，哗啦一松绒绳，这虎掌铜锤呀一掉头，二次打奔萧思温，这回打的是前心。萧思温哈哈大笑，小南蛮呐，你真乃欺我太甚呐，把暗器都使明了，这种小把戏焉能伤得了本王啊。他把大枪一立，使了个怀中抱月汤，这一锤呀、正罚在枪杆之上，把锤又给崩出去了。萧思温一涮这大枪，枪走平杆，就是一个仙人指路。高行舟，今天你给我就在这儿吧。高行舟打虎掌锤两次失手，打不着人家，人家开始反攻了。他把锤往回一带，就套在手腕上了，双手擎枪，用尽了浑身的力气往外磕人家这条枪。两件兵刃相碰，他就觉得这手腕子一软，枪杆子往下一沉。萧思温那头呢，用力往下一按，枪尖子往里把门一送，扑哧，正给高行舟左肩膀头扎上，肩膀头上的梯亭兽肉就飞了。这梯亭兽啊，就是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武将这两个肩头上那个跟怪兽似的那个东西，张着大嘴，嘴里头叼着金环子，这个是干嘛用的呢？就是保护肩膀用的。这玩意儿一没了，这枪尖子呀直接就给肩膀头子扎上了。当时高行舟这肩膀头是鲜血直流，萧思温往回一撤枪，再一颤枪杆，呼，又是一枪，是直刺高行舟的前胸。这一枪要扎上，高行舟就算完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见有人喊，正磕到萧思温的枪杆上，把他这大枪啊愣给磕出去了。正磕到萧思温的枪杆上，把他这大枪啊愣给磕出去了。萧思温一带马的缰绳，什么人竟敢坏了本王的好事。他勒马停蹄，定睛观看，河东大营又来了一员将，看这个岁数啊，20左右岁，粉龙盔，粉龙甲，外罩粉龙袍，身高8尺，面如黑漆，胯下粉龙驹，掌中一条独角粉龙枪啊。这小伙子黑点，但是长得不难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这位谁呀？河东大营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啊。郭威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感情大元帅周德威呀早就看出来这高行舟啊不是萧思文的对手。他往回一拜呢，周德威就问两旁众将，谁把高行舟给换下来。郭威郭文仲上次押粮运草迟到，贻误军机了，王爷大帅未加责罚，他这心里头啊始终过意不去。这回他是抢先请令出战。周德威一点头，郭威郭文仲撒马拧枪，迎着萧思温就上来了。您看咱们说书啊，说这个高行舟两扔虎掌锤，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呢，咱们说的比较细，好像时间挺长的，可是真事儿快呀。就是高行舟马往回跑，疆场到禁军本军阵这么个距离，所以说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快了。郭威郭文仲马到阵前，用粉龙枪把萧思温的紫金盘龙枪给磕出去了，回头就对高行舟说，高将军，您暂且回去休息，带毛将。

0: 室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0: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万元，再会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了，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地处杭州的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的时候呢，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的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约16米，差不多呢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看过来，远远望见它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它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宸桥。再来细细地说一说这拱宸桥吧。拱宸桥下有四个房状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八下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宸桥。那么说来，拱宸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宸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宸，所以桥名拱宸。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宸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啊，是宸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宸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宸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60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宸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宸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宸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在杭州人的心里，拱宸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三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宸化身的宸宸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

桑丝草，卓有远见的丁炳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桑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宸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宸桥边开始的。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煞战环桥，守拱宸，追怀墨石，动酸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就是丁炳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位置，依靠喷射高压气体，可以在极限工况之下辅助强化加速表现，优化过弯能力，甚至可以实现车身短暂的离地设想。在性能层面呢，新车规划推出普通基础版以及搭载 SpaceX 推进套件的限量特殊版。新车采用激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优化整车的下压力。官方设定目标，车辆每小时60到60英里的时速，加速时间呢将会在2秒之内。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十一国庆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到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潮鸿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务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十一国庆在自驾出行之前爱车的哪些细节一定要注意检查呢？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皮带。对于传统的燃油车型以及新能源的增程车型来说呢，皮带的环节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如果在高速上发生皮带断裂的事件啊，那么就会耽误自己的行程。皮带呢也是橡胶件，时间一旦长久之后呢，就会出现老化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要检查全车的皮带，看一看是否有老化的情况，以免影响您的出行安全。接下来呢，要检查一下底盘。如果呢要去到一些山区，路况不好，或者是戈壁沙漠的地区，这些路段呢会经常有一些碎物和石子的出现。如果石子呢不小心击中底盘，可能会导致油液的泄漏，而悬挂在上面的螺丝如果一直处于颠簸的状态也会松动，所以呢底盘的检查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呢你有长途出行的计划，建议呢在出行之前将车辆升起，检查一下发动机油底和变速箱部位是否漏油。其次检查一下轴承、下摆臂的胶套、选项拉杆的球头以及减震器和半轴等部位。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呢，就是检查证件。所谓证件呢，包括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养路费以及购置证税、车辆使用税证件以及保险费单，尽量呢都检查一下。当然对于最重要的三个证件，身份证、行驶证和驾驶证，建议呢随身携带。

0: 见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林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0: 有种侥幸的心理。你看咱这聪明吧，咱家你瞧他们，你得非得凑那热闹去。大过节的，你这都明知道人多，你非得去那地方干啥去？看咱家多明智，在家里他们一电视一看，是吧？景区咱在电视上这各种什么航拍也能看着，这差不多得了呗。
1: 再来这个，来这个。
0: 再来看 Z 啊，他说呢，请假呢玩的不踏实，老怕有人工作群里艾特自己。这点是很烦人的。在这里啊，常虎能不能呼吁一下咱爸一圈，你不论说是大型的企业啊，包括这个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小到这种中小微企业啊，或者一些这个服务行业，就各行各业吧啊，你不论什么工种什么职业，你要让人家放假，你就让人消停点。咱能不能说就是各位领导各位老板啥的，咱心里头就默许一下这个事儿。这怎么就挣不完的钱就非得让你挣，忙不完的事就非
2: 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

0: 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寻找一些征兆，我试着确定到底什么最为重要，我试着让脚下的和头上的拥抱 Man， 我试着扛过风暴，保护我的棱角，不急着谋取功劳。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
1: 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运动鲍豪斯建筑理念相契合。这批建筑虽然形态各异，但是理念相同，楼层不高，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不仅美观实用，而且遮阳保暖，十分适合特拉维夫的地中海气候。现代化的特拉维夫在中东算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摩天大厦的光芒早已经盖过了当年的小楼，白城仅是市中心的一些普通民宅。但在几十年后，正是这些不算堂皇的低矮建筑为特拉维夫市赢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

0: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以色列之行。没到死海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在死海上漂浮的照片了。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到了这里，你才会明白，想要漂得轻松自如，还真得多练习几次。以色列的死海浮力果然名不虚传，平躺后仿佛躺在一团巨大的棉花上。你要做的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找到平衡感。熟练之后，戴上草帽，凹个造型，拿本杂志拍个照，是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事情。死海是以色列的无价国宝，南北长86公里，东南宽5到16公里不等。远远望去，像一条双尾鱼，或藏或露，游弋在群山脚下。死海没有潮起潮落，波澜不惊，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是一面古老的铜镜，熠熠生辉。死海湖中以及湖岸均富含盐分，在这样的水中，鱼儿和其他的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他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因此人们称之为死海。也因为海水当中的含盐量过高，造成了数倍于海水的浮力，所以人跳进死海里不会下沉，反而可以体验到在其他海水当中无法感受的漂浮之感。死海是世界陆地表面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作为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以色列，仅正此录音。2005年3月15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博物馆正式开馆。40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出席了大屠杀博物馆的开幕典礼。以色列总统摩西·卡查夫表示，新博物馆是全人类的一块重要路牌，一块提醒仇恨与谋杀石板路，不必按图索骥，沉迷于一家又一家画廊、工作室、饰品。老城里现在大多是艺术家居所、工作室和一些艺术品店。同时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翻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4: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

0: 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4: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6: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8: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7: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9: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7: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

0: 务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8: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0: 预测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

0: 5.9%。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8: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3: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3: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7: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 2到3日。

0: 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 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4: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4: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营口市灞癌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癌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成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阵雨先声解

你请在帐内用两名小卒来侍奉，千万的闲杂人等莫放入帐中，七日间烛灯不灭，我可增寿。

手来求手，你看他披发仗剑

我为此那时节要安静如常速退兵，倘若是那司马懿

历代交锋，将昔日我所刻之木像推于枕上，那司马懿见我未死，必胆裂心惊，他们自然退了兵。那时间将危断后速速推，把我军

后营做前队，前军做后营，一营一营退入川中，虽然是六出祁山，寸功未立，也为损将，也为折兵，忙拆派李扶持仪表，星夜走后谷，又还那将为杨仪，杨仪马带廖化玉王。

听，主公们俱是汉室的忠臣，担心耿耿，我死后你们依旧得治理朝纲，把奸臣扫平，再发中原必须要见机而行，待时而动。哎呀，最要紧防备敌人，这不

0: 后来江伯爷就发中原被当奈多阴平，也知天不降旱地兴旱。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啊，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说到诸葛先生积劳成疾，是回天乏术，这气氛呢实在是有些压抑。那接下来呢，给您安排一个热闹的节目，这是一段小品，郭达、蔡明和郭冬临联袂表演的一段过年，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老华，老华，
3: 哎，来啦来啦，哎呀，这是谁呀？大力，
2: 老华，
3: 你咋来啦？
2: 我姐，你回家过年啦？咋啦？
3: 俺不是给你提信了吗？过年俺回不去。
2: 你要不写信，我还不来了。
3: 为啥？
2: 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你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
3: 呢。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2: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啊。
3: 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
2: 兰花
3: 干啥？
2: 俺想跟你对个活。
3: 我就知道你要你就认
2: 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眼下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各项工程有序推进，项目预计年底前具备运营通车条件。
1: 饭屯收费站是鲅鱼圈新增的高速公路出入口，也是整个疏港高速公路的重要工程节点。这里的整体轮廓已清晰可辨，各条匝道走向分明，饭屯站的标识牌已树立到位，清晰可见。在施工现场，各作业面正有序展开，机械与工人协同推进，路面铺筑、匝道施工等环节同步进行，呈现紧张有序的冲刺态势。
2: 目前完成工程进度90%，预计10月底可以全部完成所有工程量。这边身后，然后还有一个收费站，是针对鲅鱼圈疏港高速公路针对港区的一个进出口，然后现在已完成工程量85%，也是预计在10月底，然后完成全部工作量，可以达到通车验收条件。
1: 在互通转换方面，项目通过多条匝道实现与沈大高速及港区方向的有效衔接，各流向路径分工明确。
2: 沈大高速过来的车，然后可以经 D 匝道，然后从饭屯互通收费站下道，然后从饭屯互通要往去往港里的车，会经过我们的身后的 E 匝道，正在建设的 E 匝道，然后从饭屯互通去往沈大高速公路的车，可以走 B 匝道，就是中间这一根道是 B 匝道，从港区里，然后到饭屯互通下的车可以走身后这个弯下来这个 C 匝道。
1: 除收费站外，主线工程同样进展顺利，双向通行功能已初步具备。
2: 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的主线，然后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通往港区方向的正线，然后右辅，然后对面，然后就是从港区通往沈大高速公路的主线。
1: 据了解，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目前路基工程已全部完成，桥梁工程完成98%，剩余部分正在抓紧收尾。现阶段施工重心已转向路面铺筑，交通安全设施等工程也在同步组织实施中，预计年底前可达到运营通车条件。
0: 9月29日，我区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并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1: 全省会议指出，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抓实各项安全举措，要聚焦渔船木改钢、老旧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三项专项行动，紧盯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实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隐患整改。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坚决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健全火情监测处置机制，夯实基层防灭火基础。要统筹做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工作，抓实国庆假期各项安全管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市会议指出，要紧盯渔业船舶、道路交通、文旅、消防、危化品、非煤矿山、冶金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立即进入森林草原防火临战状态，完善预案物资，科学处置火情，同时要抓实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各项重点工作。在我区召开的工作部署会议上，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强调，要压实安全生产一把手责任，破解上热中温下冷问题，建强用好基层专职监管力量，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仓储物流等市场主体，推进隐患闭环整改。要围绕渔船、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梳理形成国庆期间隐患排查任务清单，逐项抓好落实。 各镇街各部门要迅速进入防火临战状态，压紧压实责任，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健全突发事件处置报送机制，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确保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区领导李明刚、杨小良、戴伦富、陈晨、严嘉林、王帅收听收看了会议。
0: 9月29日，绿茵聚力东北超实干建功十五五，2026年鲅鱼圈区先锋杯职工足球赛完成全部赛程，圆满落下帷幕。
1: 本次赛事由区总工会主办，历时近一个月，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支职工代表队，280余名职工相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在50多场精彩比赛当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充分彰显了奋勇争先的风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兴群出席闭幕式，并为企业组和机关组获得冠军的代表队以及个人奖项依次颁奖。本次先锋杯职工足球赛是我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的一场体育盛会。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职能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引导更多职工参与全民健身，强健体魄、砥砺意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推动鲅鱼圈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0: 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首次研发的高强韧低曲墙比建筑用钢成功供货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建设，填补了鞍钢在该类定制化高强建筑钢的生产空白，为鞍钢产品抢占高端钢材市场份额提供有力支撑。
1: 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硬性要求钢材具备高强度、低曲墙比、高塑性三项核心性能指标，极大增加了产品生产研发与工艺把控难度，同时也是鞍钢首次研发生产的钢种。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后板部联合技术中心课题组迅速组建专项攻关团队，锚定项目技术标准与交付要求，开启全流程技术攻坚，以产学研协同优势破解生产难题，平衡强度、韧性、塑性，实现高强、低曲墙比、高延伸率多重性能协同，同时细化闸制加热、温控参数，调控冷却速度与均匀性，保障钢材性能稳定。经过攻关团队攻坚，顺利完成配方研发、工艺调试、试制到量产全链条工作，突破新品工艺壁垒，固化可复制生产方案，炸制出的高强韧建筑用钢各项指标全部达标，性能均匀性超于预期。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星夜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赤脚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哎，
1: 今天
0: 车有什么？是不是踩点？
2: 态度不是好，
3: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0: 今天怎么不务正业？
2: 你要偷车？
4: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2: 差点冤枉。
5: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还伴有雨水。那今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5度上下。下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预计今天一天。

到明天白天呢，天气多云，今天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东北风08时前后转为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最低气温呢是在11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明天一直到后天白天天气晴好，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呢我们看是在8到11度，最高气温是在19到20度。再关注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国庆假期，雨水方面呢也是频频到访，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进行出行安排。最后下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08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流行区域报。九月阵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1到19度。红旗阵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1到20度。芦屯镇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1到20度。

广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0到18度。富尔山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11到19度。营口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不仅是辽东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更是一片浸染着英雄热血的土地。
1: 80多年前，
0: 在这些险峻的山岭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密营体系。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抗联战士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着，用简陋的武器和滚烫的热血谱写了14年抗战史诗中悲壮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寻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在山林间的铁血记忆。

0: 不了解密营的人可能会问，抗联为什么要修建密营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茫茫的原野和崇山峻岭自然成了抗联战士出没和隐秘的场所。加之东北地区的严冬呢，长达5个月之久，
1: 冬天的气温常在-30摄氏度。
0: 这样的话呢，是滴水成冰，要想在野外生存，就必须建有能抵御严寒越冬的住所。同时部队的休整啊，伤员的疗养，粮食供给和后勤保障都需要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就是抗联修建的这样的密营。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曾经青春浪漫的八零女，如今呢也集体步入奔四的行列。周围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萌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边哭着边慌忙地拿出手机拨打120。女孩抱着男孩撕心裂肺地呼喊着，灰，不，不要，你千万别出什么事儿，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我怎么办？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用担架把男孩抬上车送往医院。到了医院，女孩一直跟着男孩，也不愿意和男孩分开，直到男孩被推进了抢救室，女孩在外面一直哭着，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看路，害得男孩出了车祸。女孩心里很希望男孩没什么事儿。医生出来了，女孩很着急地去问医生男孩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还有时间见病人最后一面。女孩听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女孩跟疯了一样的跑到男孩的床边，男孩奄奄一息地对女孩说，媛，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你答应我，不能辜负我，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我很想和你在夜里一起仰望星空，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再也不能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变老了，没了我你要过得幸福。女孩哭着说，你这个傻瓜，你别胡说，只要你能好起来，西元什么都答应你。男孩笑了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没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了下来。男孩渐渐没了反应，男孩床边的心电监护仪

也开始低的响起。男孩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女孩彻底的崩溃了，趴在男孩的尸体上撕心裂肺的呼喊着，不不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你说过的我是你心爱的天使，你说过的要陪我走下去的，说好了要陪我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你说好我们永远不分开，会，你快醒醒，不要离开我。女孩在男孩的大衣里摸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女孩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里面是那枚闪耀的钻戒，盒子上面还写着一段话，圆，嫁给我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的守护着你，永远的爱护着你，我愿陪你一起到天堂。女孩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了刚刚男孩说的话，最后趴在男孩的床边含泪低声地说，会，我愿意嫁给你，圆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也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听完这个故事，很像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但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生离死别的爱恋。珍惜当下，珍惜那个愿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背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旅宿》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旅宿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旅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娜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芙蓉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
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将些泡沫而自得其乐。

高斯文这一报名啊，高行周暗自高兴啊，今儿我算抄上了。契丹国有南北两院枢密使，各自掌握重兵，位高权重，身份仅次于他们的大汗呐。我要是能把这萧思温给抓住喽，等于斩去了阿保机的左膀右背呀，对契丹这一仗就算是赢了。真是该找我姓高的露脸呐，赢了他抓住他都比干倒萧迪鲁露脸呐。想着此节，高行周在马上一阵子冷笑，萧思温，你给我听好了，本将军乃是白马银枪高四季之子，名叫高行周，字叫宝童啊。您别说，这真是人的名树的影。高行周一报名啊，萧思文一竖大拇指，哎呀，原来你是天下第一名枪高将军的后代，失敬啊失敬，果然是将门出虎子。本王虽未与令尊谋面，但身在草原也听说过他的威名。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师父说过他的名号，今日能与高将军的后代动手过招，十分的荣幸啊。我敬佩高将军之名，马前征战就先让你三招，来，你先进招吧。高行周听完了，上下打量萧思文，先说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狂啊，瞧他这模样长相，岁数比我也大不了多少，他大大咧咧的拿我当个小孩一样，还让我先出手再让我三招，嘿嘿，你这可是倒霉催的啊，让我先出手你小子还能还手吗？心了这么想啊，他脸上一笑，萧思文，你既然如此托大本将军，可就却之不恭了，哪儿走招枪吧你。高行周阴阳一合把，一摇大枪，哗啦，这条枪犹如蛟龙出水，啪啪啪，就是盖马三枪，一扎眉心，二点喉，三砸左右两肩头。萧思温在马上微微一侧身，让过前两枪，脚踹外手蹬，马往旁边一带，这三枪全扎空了。高行周横下里大枪当棒使，刷啦就抽啊，枪短就打奔了萧思温的太阳穴。萧思温赶紧一个大低头，唰，枪杆子擦着脑瓜顶就过去了。他刚一抬头，高行周把枪撤回来，迎面就是一个白蛇吐信，秃噜一下子奔着梗嗓咽喉又来了。萧思温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后背贴到马鞍桥上，唰，这一枪又走空了。他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往前一窜，圈马掉头，摘下紫金丈八盘龙枪，冲着高行周点点头，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儿子的确是马快枪急啊，是个使枪的好手，三枪让过也算我尽了对高将军的敬佩之心。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本王要看看你的高家枪学到了什么程度。高行周丹田一提气，运到这两只臂膀上，扑噜拧枪就刺。好啊，今儿个本将军呢，就让你见识见识高家枪的厉害。他这枪呼就到了。萧思温单手持枪，拿住枪杆的当中间，抡圆了用枪杆一砸高行周这枪头，就听见嘡啷一声，兵刃相碰，火星的刺剑，高行周这枪头啊往下就是一偏，紧跟着萧思温手里多少一松把，这枪秃噜往前一送，这手啊从枪杆中间就挪到枪转上去了，这条枪当时长出半截来，哧溜就奔了敌人的梗嗓咽喉了。这手枪啊叫袖里乾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高行周那是使枪的行家里手啊，人家出手一枪就能连自己的枪给砸下去，他这下一步肯定是要往里进枪。果不其然呐，萧思文身不动绑不摇，唰，枪就到了。他这招啊一点乱七八糟的动作都没有，可就节省时间了。这也就是高行周啊
换了二家别人呢。

0: 噗的一下子就交代了。高行周啊，连忙一斜身，同时何大枪怀中抱月往外一挂，咯楞，连紫金枪给挂出去，两个人二马冲锋，双枪并举就站到了一处。只见这两条枪，银枪起处寒光闪，金枪舞动人胆寒，你来我往风雷吼，压塞双龙飞在天，扎挑泼火刺，崩栏盖打缠，两匹战马走盘旋，是催阵战鼓闹喧天。这俩人这一交手啊，40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两旁边战鼓隆隆，喊杀震天，别的号角闷闷直响。李存勖、周德威、张成业这些人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阿骨指那边呢，看的心脏病也差点没犯喽。这萧思温呐，自幼受过摸骨道人的真传，3岁习武，20岁下山学艺，17年呐，回到草原上，那真可以说是凭借着一身武艺，没有对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给阿保机登上帝位，清除障碍，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啊！要不说怎么这么年轻，他就被封为无敌将北院大王了呢？说完这萧思温，咱们再说这高行周。自打从鸡宝山把父亲和熊家四猛的棺椁运回去以后，跟着师伯夏鲁彦二次学艺，他知道要想人前显贵呀，必须得背地里受罪。心里就想了，我得利用小晋王给我这守孝3年的假期，好好的练枪，到时候二次出世，才能够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给老高家增光露脸。于是呢，他缠着夏鲁彦，把压箱底儿的武艺都给掏出来了，学完了下苦功夫去练。练完了再去找熊霸，小哥俩拆招过招，反复的切磋，把这些招式都吃透了，全揉到老高家北霸棉丝枪里头去了。3年的时间呐，他这能耐比和杨滚去鸡宝山的时候又强了一大块。不过今天呢，他有点吃亏，刚和萧迪鲁动完手，现在呢又和无敌将萧思温交手。50个回合一过去，他可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高行周心里话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一到成名露脸的时候就掉链子。前次在瓦桥关呢，我要是回马枪扎马中，结果我这马不争气，来了个马失前蹄，好悬没连命要喽。
1: 不是同一意义，又转回身来看了看油盐店猪肉铺，不好意思进去，可是日久天长，将来总得进去，于是更觉得今天不应进去。心里说，你一进去，你就是张大哥第二，可是不进去又是什么第二呢？又看见烧饼买了20个，羊肉白菜馅包子也刚出屉，在灯光下白得像些瓷的，可是冒着热气，买了一屉。卖烧饼的好像应该是姓何名气，老李痛快的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到末日，拿出1块钱恐怕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儿也没有，客客气气的找来铜子与钱票2样，还用纸给包好，还说2张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有家庭的快乐还不限在家庭之内，家庭是快乐的无线广播电台，由此发送出一切快乐的音乐与消息，由北平一直传到南美洲，怨不得张大哥快活。玲在妈妈怀中已快睡着，闻见烧饼味儿，眼睛瞪得滴溜圆，像两个白棋子儿上转着2个黑棋子儿。鹰那个男孩好似烧饼味儿还没放出来，已经入了肚了一个，然后一口烧饼，一口包子，一口

0: 花生米，似乎与几个小饿老虎竞赛呢。谁也没想起找筷子，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发明出来的，更没人想到世界上还有碟子什么的。李太太嚼着烧饼，眼睛看着铃，仿佛唯恐铃吃不饱，甚至于有点自己不吃也可以，只愿铃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铃的眼长得像妈妈，鹰的眼像爸爸，俩小人的鼻子据说都像祖母的。铃没有模样，就仗着一脸的肉讨人喜欢，小长脸，腮部特别的胖，像个会说话的葫芦，短腿大肚子，不走道用脸上的肉与肚子往前摇，小嘴像个花骨朵，老带着点水，不怕人，仰着葫芦脸向人眨巴眼。鹰是个愣小子，大眼睛像他爸爸，愣头磕脑，脖子和脸一样黑，肉不少，可是不显胖，像没长全羽毛的肥公鸡，虽肥而显着细胳膊辣腿儿，棉裤似乎刚做好就落伍，比腿短着一大块。可是鹰满不在乎，裤子越紧他跳得越欢，一跳把什么都露出来。老李爱这个黑小子，鹰赛呀，看谁能三口吃一个，看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银锭，三口没。鹰把黑脸全涨紫了，可是老李差点没噎绿喽。不该鼓舞小孩狼吞虎咽，老李在缓不过气儿来的功夫想起儿童教育，同时也想起没有水，倒了点蜜饯海棠汁喝，不行，急得直扬脖。在公寓里只需叫一声茶房，茶是茶，水是水，接家眷麻烦还多着呢。正在这个当，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
1: 大爷你们没水吧，这儿一壶开水给您。
0: 老李心中觉得感激，可是找不到现成的话。
2: 哦，老太太，哎呦，
0: 把开水拿进来沏在茶壶里，一边沏一边想话。他还没想好，老太太又发了言，
1: 壶放这吧，明儿早晨再给我，还出去不出去，我可要去关街门了，早睡惯了，一黑就躺下，明儿倒水的来叫他给你们倒一条，有缸啊，六个子儿一挑，灵道包月也好，甜水。
0: 老李要想赶上老太太的话，有点像骆驼想追电车
2: 啊。六个字儿，谢谢，有缸，不出去了，上门。
0: 忘了说，您歇着吧，我去关门。
1: 孩子们可真不淘气，多么乖呀。
0: 老太太似乎在要就寝的时候精神更大，
1: 大的几岁了，
0: 别叫他们自己出去，街上车马是多的，汽车可霸道，撞脏呢，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火呢，多给他们穿上点儿，刚入冬，天气贼火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保险，
1: 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他们做，带上镜子，粗枝大叶的，我还能缝几针呢，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天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啊，明天见。
2: 明天，老太太。
0: 老李连句整话也没有了。可是他觉得生活美满多了，公寓里没有老太太来招呼，那是买卖，这是人情。喝了碗茶，打了个哈欠，吃了个海棠，甜美。要给鹰说个故事，想不起，腰有点痛。是的，腰疼，因为尽了责任，卖了力气。 拿刚才的事儿说吧，右手烧饼，左手包子，大衣的袋中一大包花生米，中指上挂着铁壶，到底是有家。在公寓里，这时候正吃完了鸡子炒饭，不是看报就是独坐剔牙。太太也过得去，只是鞠躬的样子像纸人往前倒，看了太太一眼。玲的小手里拿着半个烧饼，小肉葫芦直向妈妈身上倒，眼已闭上，可还偶尔睁开一条缝。妈妈嘴中还嚼动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搂着孩子微微向左右摇身，眼睛看着羊辣的苗。老李不敢再看，高跟鞋，曲线美，肉色丝袜，大红嘴唇，细长眉，离李太太有两个世纪。老李不知是难过好还是痛快好，他似乎也觉出他的毛病来了，自己没法安排自己，只好打个哈欠吧。鹰的黑手真热，正捻着爸爸的手指肚，看有几个抖，几个簸箕。鹰，该睡了吧？
3: 海棠还没吃完呢。
0: 鹰理直气壮地说。老李虽然又打了个哈欠，可是反倒不困了。接了家眷来，理当觉出亲密热闹，可是也不知怎么，只显着奇怪隔膜与不舒适。屋子里只有一只羊烛的光亮在太太眼珠上跳。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上衙门去，张大哥确实有眼力，给老李租的房正好离衙门不远，也就是江道二里地，省车钱是一，可以来往运动运动是二，午饭能在家里吃是三。老李虽然没有计算一月可以省多少车钱，可是心中微微有点可以多存储下点的光亮和希望，想到储蓄，不由得想到家眷来了还能剩钱。张大哥永远劝人结婚和接家眷，唯一的理由似乎是两口并不见得比一个人费钱，好像女人天生来的不会花钱，没有任何需要，也不准有需要。老李看女人也是个人，可是鹰的妈即使是养只鸡也得给小米儿吃啊。老李觉得接家眷这回事儿有点错误，一家之长越看自己越不像。快到了衙门，他更不痛快了，怎么当上了科员呢？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啊？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虽然时时被一张纸上印着个红印给驱逐出去，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儿，这里免职而去另起炉灶干点新的有意义的事儿，绝对想不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衙门不止一个，吃衙门的虫不想不会也不肯干别的，可恨的怪物。可是老李得天天往怪物肚中爬，现在又往里爬呢，每爬进一次，他觉得出他的头发是往白里变呢，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他

0: 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他几乎不能再走了。他看见一个衰老丑恶的他和一个衰老丑恶的他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路旁的花草是些破烂的钱票与油腻的铜钱，然而他得走，不能立在那里不动。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炉子送去没有？他会告诉怎样安铁管子。到了衙门口，他真要往后退了，可是门口的巡警似乎故意戏弄他，给他行了个立正礼，他只能进去。他的手出了汗，那一群同事们一定都等着审问他呢。老李，接家眷也不言语一声，几时请吃饭呢？吃饭？那群东西和苍蝇同类，嘴不闲着便是生命的光荣。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心中安定了些，一个人还没来呢。他深深呼了口气，破公事案铺着块桌布的冤魂，茶碗印、墨汁点、烟卷烧的孔永远在这里，永远。大而丑的月份牌五天没撕了，老李不来没人管撕。玻璃上的土，怪物的肚子里没人管任何事情。他把月份牌扯下五页来扔在纸篓里，也配叫做纸篓，靠着两面墙还随时的自己倒下来。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屋中最破的那一把发愣。公事，公事就是没事，世界上没有公事，人类一点儿也不吃亏。公文，公文，公文，没头没尾没结没完的公文，只有一样事儿是真的，可恨它是真的，和人民要钱。这个怪物吃钱吐公文，钱到哪儿去没人知道，只见有人买洋楼、汽车、小老婆，公文是大家能见到的唯一的东西。老李恨不能顿时砸碎那把破椅子、破公事案、破纸篓和这个怪物，可是砸不碎这个怪物，连这张破桌布也弄不碎。碎了这块布，等于是砖塔胡同那三口饿死。他又坐下了，等着他们。他们，这个世界是给他们预备的。在家里，油盐酱醋与麻将牌。来到衙门，一进门有巡警给行礼。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儿。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一号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老李等着他们，他们是他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审判官。他得为他们穿上洋服，他得随着他们嘻嘻嘻，他接家眷得请他们吃饭，他得向他们时常道歉。邱先生来了。
1: 哈，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啊。
0: 和老李握了握手，邱先生的眼中带着点不大正经的笑意。老李的脸红了，邱先生没往下说什么，可是那个笑在眼角上挂着，大有一时半会儿不能消灭的来派。于是老李的脸上继续着增加热力。邱先生脱大衣喊听差端茶，眼睛没看着老李，可是眼上那两个笑点儿会绕着圈儿向老李那边飞至，像对流星。吴先生也到了。
2: 啊，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啊。
0: 和老李握了握手。 他的手比老李

0: 比的大着两号，这是按着手套的尺寸说，柔软滑溜，带着科员的热力。然后掏出一毛钱的票子，
1: 张顺送车钱去。
0: 吴先生非常正直，可是眼角上也有点笑意，和邱先生的那个相似，虽然程度上不那么深。老李的脸更热了，他闭着气专等小赵，小赵来到他就知道是五年徒刑还是取保释放了。小赵没来，小赵为什么没来，老李不敢问。吴先生虽然是小赵的亲戚，可是最不关心小赵的事儿，除了托小赵给维持地位，他简直不大爱和小赵说话。吴先生是正直人，老李自然不敢向吴先生打听小赵。邱先生呢，年纪比小赵大，而人情没有小赵的硬，所以由小赵领手，他对于向同事们开玩笑的事儿无不参与。可是小赵不提倡，他不便自居祸首，甚至于小赵不在眼前，他连小赵二字提也不提。邱先生在不和人开玩笑的时候很能咂着滋味苦闷，可是吴秋二位都知道小赵干什么去了，小赵是为所长太太到天津办事儿去了。二位对小赵都有点嫉妒，但是不便和老李说，老李是以力气挣钱，不管旁人的事儿，二位自然不能以他为同调。况且吴先生是正直人，在老李面前特别要显着正直。老李开始办公，心里老有个小赵的影。吴先生挺直腰板，写着酱肘子体的字，邱先生喝茶吸烟，咂着滋味苦闷，眼睛专看着手表。张大哥不和老李同科，可是特意过来招呼一声，
1: 哈，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啊。
0: 用手指枕了老李手心一下，老李十分感激张大哥，为人谋永远忠诚到底。果然，邱吴二位的眼神有点改变光度与神气，设若老李接家眷，张大哥必知道一切。可是张大哥也问家中都好，小赵的话是造谣，一定，自然不一定更好。
1: 今年乡下收成不坏吧？
0: 张大哥对乡下人自然要问乡下话。吴秋二位顿时觉得还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资格。
2: 啊，不坏，不过民间还是很苦。
0: 老李带着感情说，
1: 今年就盼着来场大雪去去温毒，麦子也得意。
0: 去去温毒其实是张大哥的注意之点，麦子得意与否，民间苦不苦，都嫌离北平太远。世界上麦子都不得意，北平总有白面吃。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正说到高行周大战萧思温，因为啊，高行周已经跟萧迪鲁打了一仗了。那萧迪鲁身为契丹国的先锋官，有几何的勇战，那也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所以呢，高行周再跟这萧思温交手啊，时间一长，这体力可就盯不住了。于是他心生一计，虎掌铜锤去打萧思温。人家萧思温号称无敌将啊，是契丹国的北院大王，更是杀法绝伦，经验丰富，所以呢，他是接连两次扔锤都没打着人家。萧思温痛恨高行周暗器伤人，正要狠下杀手，这时候河东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催马赶到，接住了萧思温的盘龙紫金枪，救了高行周一命。等到后文书啊，石敬瑭倒反后唐，末帝李从珂封高行周为大元帅，攻打晋阳。郭威呢，身为石敬瑭的元帅，和高行周交锋对垒，屡战屡败，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但是高行周可念着他救命之恩呐，对他是败而不杀，擒而不斩。郭威总打败仗，石敬瑭没辙了，这才联合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末帝李从珂带着妻子儿女怀抱玉玺，自焚于城楼之上。高行周仍然挂着后唐的旗号，石敬瑭拿他呀还真没办法。于是呢，他就派自己的师兄北平王刘知远去高平关劝降高行周。高行周和刘知远、杨衮、史建堂曾经在鸡宝山结拜，他们是把兄弟呀，高行周得给他面啊，提出三个条件来。第一，挂晋朝的旗号可以，我必须呀有独立自治的权利，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你晋朝管不着。可你石敬瑭得给我的人马开粮饷。第二呢，我的军队我自己管，犯了法了我自己处置，你石敬瑭也不能往我这儿派人，别上这儿来监视我。第三个条件呢，我跟你石敬瑭不是君臣关系，只算是合作伙伴，你要用得着我呢，我是听调不听宣，说白了就是吃你的喝你的，我可以给你帮忙，但是你别以为你是皇上，你拿这圣旨压我，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我还许不去呢，再把我着急喽，我还许烦你呢。就高行周提出这三个条件，适用了三个朝代呀。石敬瑭当皇帝好使，刘知远当皇帝也好使，郭威当皇帝还好使。就因为郭威呀，从来没在高行周手里头打过胜仗，落下一毛病，什么毛病啊？恐高症。等到后文书啊，赵匡胤高平关借人头，拿回人头来金殿之上献给郭威了，这才引出一段书，叫死鹞子吓死活家巧。那年头的人都讲究纹身呐，高行周身上纹了一只鹞子，郭威身上纹了一只家巧，所以俩人呢，一个叫高鹞子，一个叫郭家巧。高行周的人头啊，让赵匡胤给借来了，这人已经死了，这人已经死了，那你还怕他干嘛呀？可是呢，郭威一见这人头啊，愣给吓死了，你说他有多恐高吧。说几句闲话，咱们是书归正文。郭威救下高行周了，和萧思温马打对头， 两个人是互通名姓，双枪并举就站到了一处。老郭家抛缩枪法，乃是大唐名将郭子仪从他师父西平王哥舒翰那儿学来的。想当年哥舒翰凭借这套枪是威震西域，专门克制西域番人所用的武器，因此是名扬天下。老郭家这套枪法从郭子仪的大儿子郭耀这儿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汾阳王郭端夫这儿，郭端夫再传给郭再辉，郭再辉再传给郭威郭文仲，一辈一辈的，这是祖传的枪法。书说至此呢，咱们多少解释两句。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啊，它既依托于历史，又脱离历史，架空历史，不能拿它当历史看。您要说拿真实的历史一较真儿啊，咱这书就没法说了。咱要说真正的历史，那必须严肃认真，不能胡编乱造。就拿郭威这个例子来说吧，实际上他和郭子仪呀没什么关系。说书吗？这都是为了情节需要，咱就把他们呢绑在一块儿了。在咱们这个评书里头，好多都是这样。到了后文书，赵匡胤下南唐，高怀德挂帅被困寿州城，高琼高君宝南唐报号双锁山招亲，刘金定大战于洪。但历史上呢，高琼高君宝啊，他也不是高怀德的儿子，都是说书的呢愣把他们给绑到一块儿的。您还甭说评书了，就拿真正的历史来说，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里边还有不少编造的东西呢。还拿咱们这书里的人物来说吧，后汉高祖刘知远在历史上啊还说

他是正宗的汉朝后裔呢？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正经的沙陀人。那南唐也如是啊。您看咱们这书叫五代十国，十国里边有个南唐，南唐还说自己是大唐后裔呢，他真姓李，南唐的开创者真姓李不假，但是他这个李呀，跟李姓王朝八竿子都打不着。还有呢，就是关于杨家将的老祖先，评书里头说呢，是杨师厚和杨衮父子。其实历史上，这杨师厚啊，是朱温的大将，杨衮呢，是一个辽国的大将。可是说评书的呢，就这么编，说时间长了，约定俗成，以讹传讹，也就说习惯了。有关历史跟评书的关系呢，咱们就解释这么几句。各位听友啊，千万可别拿它当历史对照，一认真那就麻烦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还说老郭家的抛梭枪是从哥舒翰那儿学来的。这抛梭枪法本身就厉害，再经过郭子仪这么一加工啊，老郭家辈辈相传，仔细研究那就更完善了。到了郭威这一辈呢，这条粉龙枪使起来得心应手，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独到之处。就见这条枪，一字走马截枪法，二郎单山进命扎，三阳开泰拦遮架，四方缠绕赛团花，五虎登山真要命，六路直取把敌拿，七闪八转把枪发，九扎拨草寻蛇势，十挑阴阳绝命杀。十路抛梭枪啊，施展开来，呼呼刮风，神鬼莫测，招招要命，是事事追魂呐。这枪尖子围着萧思温浑身上下嗖嗖乱转。说句实话呀，这郭威郭文仲这能耐可不小，要是小喽，他能当后晋和后汉的兵马大元帅吗？能够当后周的开国太祖吗？萧思温和他一交手啊，郭威是个急劲儿，上来就抢先手，把自己这条枪可就施展开了。因为他明白高行周的高阶枪不在自己之下，高行周都输给萧思温了，自己一上来就得打出个气势来，没气势可不行啊。打仗讲究的就是一往无前的气势，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这都是气势，到最后才是武技的较量和力量的博弈。所以呢，武艺高的不见得呀能活到最后，你必须得豁得出去，敢玩命。郭威先说了，我上来就跟你拼命，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你萧思温手底下功夫不是硬吗？我跟你玩不要命的，不这么打呀，一点胜算都没有。您还别说，郭威这顿枪往出一扎呀，只攻不守啊，弄得萧思温呐还真有点二乎了。这个主怎么个意思呀？啊，活腻歪了这是怎么着？一上来就拼命，是不过了这是。我身为契丹北院枢密使，身娇肉贵，位极人臣，能跟你换吗？你拼命啊，我不跟你拼，你活够了，我还没活够呢。萧思温打定主意，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稳扎稳打，套式还招，还有攻有守。两个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萧思温偷眼观瞧，郭威这枪法开始翻头了。怎么叫翻头了呢？就是这招式啊已经使完了，又开始呢把以前用的这个招式重复使用了，这就叫翻头了。萧思温心里这回有底了，哦，原来你就这么两下子呀。他是哈哈大笑，姓郭的，没有别的招式了吧？一上来挺猛啊，我当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呢，就这几合的勇战呢，还有没有要使的招式啊？没有别的招式，你就瞧我的吧，我给你练两手啊，让你看看得了。说着话，他把这盘龙金枪一抖，哗楞枪杆子一颤，手腕子一翻，就是一个阎王三点手，奔着郭威就来了。您看刚才说半天这郭威能耐大，但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分跟谁比呀？萧思温那是无敌将，郭威要和人家比较，那就差着两三个档次了。一开始啊，萧思温不贸然出手，就是为了摸清对方的本事到底有多大，做到知己知彼。等到郭威招式全都用完了，萧思温心里一掂量，这位虎头蛇尾也就不过如此了，这回他才放心大胆撒开了往里进招啊。人家那边一反击，郭威郭文仲立马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压力山大呀，他使出浑身的本领来了，勉强也就支持了四十来个回合，虚晃一枪是搏马就败。河东大营那边呢，大元帅周德威看得真真切切，郭威绝对不能取胜啊，他就朝着两旁众将说了，哪位将军愿意出马阵前换下郭文仲？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员将，身披烈虎牛皮铠，头戴白狐闹银盔，腰横八宝皮亭带，脚蹬五彩麒麟靴，胯下搬豹子滑流，手中提着一口三情烈火披风刀，看年岁二十出头，浓眉大眼黄白镜子，不是别人呐，正是河东四路先锋官之一石敬瑭。石敬瑭出来高声答话，元帅，末将不才，愿意出战换下郭将军。石将军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萧思文这条枪枪法太厉害了，能战则战，不能战本帅自会派人接应，末将遵令啊。石敬瑭说完了一催，坐下马够奔两军阵，让过郭威去，把大刀这么一横，拦住了萧思温的去路。萧思温，别再追了，晋王麾下先锋官石敬瑭在此，特来取你的性命，休走砍刀。您看现在这石敬瑭多牛啊，一副大爷的气概，后来啊在这萧思温面前成孙子了。有人说，哎，你这怎么说着说着还骂人呢？咱这还真不是骂人。后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管这个辽主耶律德光叫干爹。耶律德光呢，他是阿保机的二儿子，得管这个萧思温呐叫声老舅。您想啊，石敬瑭都成了耶律德光的干儿子了，论资排辈，那不得叫萧思温一声舅爷吗？因此上啊，咱们真没骂人，这都是石敬瑭啊他自己找的。说个笑话，返回来呢，咱们再说这石敬瑭，烈火披风刀往下就剁，萧思温横枪这么一挂，他把这大刀使了个拨草寻蛇，左右一划了，削对方这十个手指头，要手指头还是要枪吧，你自己选择。就这么个招能难得住萧思温吗？他手腕子一攒劲，啪一推这枪杆，把大刀就给崩出去了，刚要摇枪往里进招，石敬瑭这刀是真快呀，手腕子一翻，唰横下里头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萧思温呢急忙顺枪头立枪短往外一挂，石敬瑭一踹外手蹬，战马滴溜一转圈，转到后面去了，反背就是一刀。萧思温大枪往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箭式，汤连大枪又给崩出去了，紧跟着调转马头是颤枪就扎。您别说，石敬瑭这盖马三刀啊使的是真快，也就是萧思温这样的高手，换一般人呐就忙活不过来了。萧思温暗想，这小子有两下子呀，这三刀使得挺麻利呀，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让你尝尝我这盖马三枪吧。扑噜，大枪一抖，怪蟒翻身，是奔着石敬瑭就来了。石敬瑭和手中大刀往外一扇，这枪头萧思温这枪是虚的，前把一松，后把一带，对方呼这一刀就扇空了。这时候他阴阳一合把，大枪往前一递，够奔对方的前心。石敬瑭一刀扇空了，枪可就到了，他再横刀招架都来不及了，赶紧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
来了个

0: 金刚铁板桥，身子呀就贴在马后胯上了，这一枪唰擦着脑门就过去了，枪过去了，他刚往起一直身子，萧思文这大枪又回来了，转环锁喉枪。石敬瑭没办法，只得二次往后这么一躺，他双脚一踹蹬，这马蹭就窜出去了。再这么打下去，人家这枪太快了，甭打算起身了。马一窜出去，脱离人家的大枪范围控制之内，他这才算是把身子直起来，和萧思温是站到了一处。就见石敬瑭这口刀啊，抢先手力劈华山，抡大刀抽撤连环，刀走似闪电，横扫似雪片，远攻近守没有丝毫破绽。凤凰单展翅，二郎来丹山，犀牛望月是反背莫秋斩，护腿来用刀短，护肋专用刀杆，护住了上中下盘。石敬瑭这刀都耍出花来了，可是在萧思温面前呢，那就如同是螳臂挡车呀。人家这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真不亚于枪山相仿啊。三十个回合一过去，石敬瑭是险象环生，大元帅周德威看在眼里边，立刻向两边问道，石将军不是萧思温的对手，哪位将军愿意出阵换下石敬瑭啊？老将军石少雄当即请令，元帅莫将冤枉啊。石少雄啊，是石敬瑭的亲爹，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儿子在疆场之上性命堪忧，当爹的能不着急吗？所以他第一个讨令出战，也不考虑自己这能耐啊行不行了。周德威一看是石少雄，马上就说了，石将军啊，你这个年岁大了，再加上爱子心切，千万不能出马临敌呀，本帅另派他人吧。众将官，谁还愿意出马一战呢？刚说完喽，太叔刚答应一声，
1: 元帅大人，我愿意出马会斗萧思温。
0: 好，本帅可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能战则战，不能战赶紧往回撤，咱另派他人，不要和萧思温纠缠下去，丢了性命。太叔刚一抱拳，
1: 元帅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出马呀，天下太平啊，你就等着给我记功吧，多大个事儿啊，我去把这萧思温温小子擒来见你呀。
0: 太叔刚不等周德威再说什么呢，催动胯下马，晃动大棍，是够奔两军阵上去，不由分说照着萧思温是搂头就打呀。石敬瑭虚晃一刀，冲着太叔刚一点头，是败回了本阵。萧思温和石敬瑭打着打着，眼看就要得手了，从河东那边啊又冲出一员大将来，也不通名报姓，过来就是一棍，他连大枪往上这么一撩，使了个举火烧天式，那意思是我拿枪把你这大棍崩出去，顺手一枪就连你给挑喽，让你小子坏我的好事。他可真没想到这太叔刚力气太大了，嘡啷一下子枪棍相碰，愣把大枪给崩回来了，而且震得他是两背发麻呀。萧思温刚要说来将通名报姓，太叔刚啊得理不饶人，双手一抡这大棍，二次往下就盖。萧思温那是契丹的无敌将啊，能让太叔刚给欺住吗？攒足了力气，何大枪老军官门往外一磕，两件兵刃又碰到一块了，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两旁之人这耳朵是嗡嗡直响啊。这回太叔刚可没找出便宜去，大棍被弹起来四五尺高啊，坐下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心说了，
1: 哎呀，这温小子力气够大的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而是贵在坚持。只有越简单越便于操作的方法，才有利于长期的坚持和练习。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五招来保养五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妙招。

五招教您如何保养五脏，人人能做到的第一招是常闭双眼养肝血。黄帝内经记载啊，肝受血而能视，意思是说呢，眼睛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依赖于肝血的涵养。中医强调肝主藏血的功能，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眼皮就好比是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人要闭上眼睛或者是睡一会儿，肝脏就开始休息，发挥它藏血的功能。因此传统的养生非常强调闭目养肝，不管是闭目养神、天间小憩，还是夜间按时的睡眠，都是养肝血的重要方法。闭目养神随时随地都能做，也可以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安心的养神，有助于疏通全身的经络，气血流畅。在闭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眼功练习，能够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眼肌疲劳的症状。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轻闭双眼，用两手的大拇指从内眼角向外来擦24次，或者呢，两手四指并拢附在双眼上，先由内向外轻轻地按摩24次，再向内转摩24次。下一个，调息摩脐降心火。情绪和压力啊，是心血管病的一大诱因，每天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把又一把小小的心火，烤得人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所以解心急的关键是降心火，也就是引心火下行，荡平心意。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做法其实很简单。坐在凳子上，两掌垫于肚脐儿的位置，两眼微闭，能够看到一丝光亮就可以了。同时呢，意想肚脐处的温暖和舒适，把呼吸放缓，吐息绵绵深入小腹，一呼一吸之间体会小腹微微开合的感觉。5分钟之后睁开双眼，两掌先顺时针摩腹数周，再做逆时针来摩腹，最后呢，两腮像漱口一样鼓漱几十次，嘴里的唾液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吞咽下去。

下面是单举手臂调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养好了脾胃，身体才有健康的本钱。中医认为呢，胃气主降，脾气主升，通过升降有序的运化，将水谷精气输布到全身各处，滋养机体。所以调养脾胃的关键是使其符合脏腑气机的变化规律。单手举臂对脾胃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个动作呢是源于八段锦，在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于世了。具体的做法是自然站立，两膝微微弯曲，两手捧在小腹前，掌心向上，然后左手翻掌经过胸前往前推，右手翻掌向右胯旁下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脚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略停两秒钟之后，两手原路返回，重新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然后换为单举右手，重复30次。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想做到位还需要体会那股劲儿，也就是手臂上举时缓缓吸气，小腹微收，单臂上举到头顶时力达掌根，感受撑天柱地的动力，使身体对拉拔长，手臂下落的时候慢慢呼气，小腹微松，尽可能的呼进体内的浊气。下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展肩扩胸宣肺气。肺啊是所有脏器当中最娇嫩的，调养以宣散为主，模仿拉弓射箭的动作，可以引动肺经，宣散肺之浊气，增强肺宣发和肃降的生理。

具体怎么做呢？两掌合抱于胸前，然后左手变成八字掌，右手像拉弓一样变勾手，同时向左右两侧水平分开，左臂伸展，右臂曲肘，就像是古人开弓射箭一样，展胸夹背，用力伸展，稍停两秒。接下来两手均变掌，两臂侧平举，然后合于胸前，再换右手做另外一侧，重复30次。通过展肩扩胸及后背松紧的变化，可以刺激督脉和背部的俞穴，八字立掌和勾手等指端的末梢变化，可以刺激分布在手指和手腕的肺经穴位，比如说少商、太渊等等，进而起到宣发肺气、提高肺功能的作用。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琴颠脚尖养肾气。在传统健身运动八段锦当中，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一式啊，就强调了颠脚尖的益处。从经络的循环往来看呢，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都经过足内侧，踮起脚尖可以疏通足三经，驱气上行，从而温补肾脏，激发中气，改善肾功能。此外，踮脚尖也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不仅改善了下肢血液回流，防止了静脉曲张，增强了踝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增加心肌供血量，有利于脑血管健康。踮脚尖的同时，如果配合收肛提臀，还可以预防痔疮的发生。踮脚尖可以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踮着脚尖走路，或者把足尖翘起来用足跟走路，以锻炼小腿前侧的伸肌，起到的是疏通足三阳经的作用。这两种踮脚走路的方法可以交替的进行，次数和间隔的时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控制，循序渐进，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和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避免站立不稳而摔倒，建议最好呢选择座位或者是平躺的时候练习，保持膝盖与大腿的平行，用力踮脚尖或者是勾脚尖，重复30到50下。好，亲爱的朋友，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2: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2: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1: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根据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

0: 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眼下，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各项工程有序推进，项目预计年底前具备运营通车条件。
1: 饭屯收费站是鲅鱼圈新增的高速公路出入口，也是整个疏港高速公路的重要工程节点。这里的整体轮廓已清晰可辨，各条匝道走向分明，饭屯站的标识牌已树立到位，清晰可见。在施工现场，各作业面正有序展开，机械与工人协同推进，路面铺筑、匝道施工等环节同步进行，呈现紧张有序的冲刺态势。
2: 目前完成工程进度90%，预计10月底可以全部完成所有工程量。这边身后，然后还有一个收费站是针对鲅鱼圈疏港高速公路针对港区的一个进出口，然后现在已完成工程量85%，也是预计在10月底，然后完成全部工作量，可以达到通车验收条件。
1: 在互通转换方面，项目通过多条匝道

0: 实现与沈大高速及港区方向的有效衔接，各流向路径分工明确。
1: 沈大高速过来的车，然后可以经地匝道，然后从范图互通收费站下道，然后从范图互通要往去往港里的车会经过我们的身后的一匝道，正在建设的一匝道，然后从范图互通去往沈大高速公路的车可以走 B 匝道，就是中间这一根道是 B 匝道，从港区里然后到范图互通下的车可以走身后这个弯下来这个 C 匝道。
0: 除收费站外，主线工程同样进展顺利，双向通行功能已初步具备。
1: 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大圈港区苏港高速公路的主线，然后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通往港区方向的正线，然后右辅，然后对面，然后就是从港区通往沈大高速公路的主线。
0: 据了解，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目前路基工程已全部完成，桥梁工程完成98%，剩余部分正在抓紧收尾。现阶段施工重心已转向路面铺筑，交通安全设施等工程也在同步组织实施中，预计年底前可达到运营通车条件。
2: 9月29日，我区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全市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并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0: 全省会议指出，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抓实各项安全举措，要聚焦渔船木改钢、老旧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三项专项行动，紧盯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实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隐患整改。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坚决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健全火情监测处置机制，夯实基层防灭火基础。要统筹做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工作，抓实国庆假期各项安全管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市会议指出，要紧盯渔业船舶、道路交通、文旅、消防、危化品、非煤矿山、冶金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立即进入森林草原防火临战状态，完善预案物资，科学处置火情，同时要抓实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各项重点工作。在我区召开的工作部署会议上，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强调，要压实安全生产一把手责任，破解上热中温下冷问题，建强用好基层专职监管力量，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仓储物流等市场主体，推进隐患闭环整改。要围绕渔船、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梳理形成国庆期间隐患排查任务清单，逐项抓好落实。各镇街、各部门要迅速进入防火临战状态，压紧压实责任。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健全突发事件处置报送机制，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确保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区领导李明刚、杨小良、戴伦富、陈晨、严嘉林、王帅收听收看了会议。
2: 9月29日，绿鹰聚力东北超实干建功15-5，2026年鲅鱼圈区先锋杯职工足球赛完成全部赛程，圆满落下帷幕。
0: 本次赛事由区总工会主办，历时近一个月，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支职工代表队、280余名职工相聚绿鹰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在50多场精彩比赛当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充分彰显了奋勇争先的风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兴群出席闭幕式，并为企业组和机关组获得冠军的代表队以及个人奖项依次颁奖。本次先锋杯职工足球赛是我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的一场体育盛会。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职能优势，持续开

0: 展形式多样、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引导更多职工参与全民健身，强健体魄，砥砺意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推动鲅鱼圈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首次研发的高强韧低曲强比建筑用钢成功供货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建设，填补了鞍钢在该类定制化高强建筑钢的生产空白，为鞍钢产品抢占高端钢材市场份额提供有力支撑。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项目硬性要求钢材具备高强度、低曲强比、高塑性三项核心性能指标，极大增加了产品生产研发与工艺把控难度，同时也是鞍钢首次研发生产的钢种。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后板部联合技术中心课题组迅速组建专项攻关团队，锚定项目技术标准与交付要求，开启全流程技术攻坚，以产学研协同优势破解生产难题，平衡强度、韧性、塑性，实现高强、低曲强比、高延伸率多重性能协同，同时细化轧制加热、温控参数，调控冷却速度与均匀性，保障钢材性能稳定。经过攻关团队攻坚，顺利完成配方研发、工艺调试、试制到量产全链条工作，突破新品工艺壁垒，固化可复制生产方案，轧制出的高强韧建筑用钢各项指标全部达标，性能均匀性超于预期。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3: 妈，我去上班了。
4: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5: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6: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3: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6: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8: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5: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7: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6: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7: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6: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7: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5: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8: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5: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要来说说亚健康以及上班人群的喝水问题。很多上班族的丽人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日渐平淡的婚姻生活，繁琐的家务。面对生活，许多现代女性最深的感受就是活得好累，不仅心累，身体也疲劳乏力，反应迟钝，活力降低，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提不起精神，常常感觉到焦虑、烦乱、无聊和无助。到医院里检查，却什么毛病也没有。正如疾病有多种种类和症状，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医学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确认尚没有达成共识，临床上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啊，在排除疾病之后，在以下30个项目当中有6项以上者，即可初步认定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30个项目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容易激动、无事自烦、记忆减退、熟人忘名、兴趣变淡、欲望骤减、懒于交往、情绪低落、易感乏力、演绎疲倦、精力下降、动作迟缓、头晕脑胀、不易复原、久站、头晕、眼花目眩、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体重减轻、体虚力弱、不易入眠、多梦易醒、晨不愿起、昼常打盹儿、局部麻木、手脚易冷、长夜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那女性在关注自身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应经常审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饱满、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善于在生活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喝水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儿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吗？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上班族最佳的喝水时间。上班族最佳喝水时间表：一、起床后上班前，每天夜间经呼吸和皮肤蒸发要损失掉300到400毫升水，一晚上呢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喝一杯水有助于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早晨醒来先喝上一大杯水，可以补充因为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洗涤已经排空的肠胃，还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尚未进食之前，空腹喝下一杯量温的白开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一片新鲜的柠檬，能够起到清除宿便、排毒养颜的功效。二、上班后半小时，空调房间内啊，空气干燥，容易造成人体水分的流失，鼻腔等处的黏膜过干，甚至会引发支气管炎。因此呢，在空调房逗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白开水、矿泉水、柠檬水都是可以的，水温以40度左右最为合适。三、工作心情烦躁。肾上腺素通常被称为是痛苦激素，当一个人痛苦烦躁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飙升，
它如同其他身体毒素一样，可以随着水分排出体外。所以说呢，在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倒上一杯温开水，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把它喝完，心情呢也会因此放松许多。四，离开办公室之前。上班族常常会因为忙碌的八小时工作而忽略了喝水，建议这些人呢养成下班之前喝几口水的习惯，因为长期饮水不足，膀胱和肾都会受到损害，容易引起腰酸背痛，影响工作效率。此时不需要喝太多，一纸杯的量就足够了，否则呢容易在下班路上尿急哦。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呢，依旧会有一首歌曲来到您的耳畔，我们稍后回来。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步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要分享到的文章主题是：成功的路上，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努力的人呢？其实二者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就要靠努力来弥补，但是相比而言，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周末，他到当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家中做客，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教授5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满头金发，漂亮的蓝眼睛让人觉得特别清新。他不禁在心里称赞小女孩长得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去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这时，他禁不住地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访问学者非常惊奇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漂亮这件事儿不是他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他父亲的遗传基因，与他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他认为这是他的本领，而且他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他造成了误区。其实你可以夸奖他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中国的访问学者只好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他的微笑和礼貌。这件事儿让这位访问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赏识孩子的时候，只能赏识孩子的努力，而不应该赏识孩子的聪明与漂亮，因为聪明与漂亮是先天的优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但努力则不然，它是孩子后天的，应该给予肯定。在人生的旅程中，聪明的人常常在最后变笨了，而笨的人却常常在最后变聪明了。遇到寒冷酷热，聪明的人逃开了，笨的人亲身尝试，却意外地在寒冷酷热中成长。笨的人逐渐认识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却永远需要努力。孩子的容貌也是如此，长得如何不能决定孩子以后生活得怎样，大多数情况下，努力才是决定孩子今后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聪明是一种个人资源，从大人到孩子，人们都会为自己拥有这一资源而自信和自豪，所以孩子都愿意别人夸奖他聪明。甚至有很多孩子为了得到聪明的头衔，常常在同伴面前常常装作不怎么努力的样子，但回到家里却拼命地学，从而保证好的成绩。这样一来，很多孩子都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聪明就是一学就会，样样都会，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成绩，所以争相效尤，导致很多孩子都不努力学习。那些常常被称赞为子，往往把分数看成自己的聪明所得，把分数高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遇挫折就容易灰心，而且不愿意也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那些被夸奖为努力的孩子，则是更愿意做出新的大胆尝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做好。
所以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的办法不是赞扬他们聪明，而是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佳佳小的时候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为此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佳佳上了小学，正当父母认为佳佳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佳佳却带回了一张100分的试卷。这是一张数学测验的试卷，上面被老师画满了红色的勾勾。这是你的试卷吗？爸爸吃惊地问佳佳。当然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啊，佳佳自豪地对爸爸说。佳佳真不错，告诉妈妈你是怎么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妈妈问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所以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就把不懂的地方拿去问老师，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就全懂了。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不会做的题，我就把老师讲的课再复习一遍，不会做的也就会做了，所以考试的那些题目我都会做，就考了100分。佳佳高兴地对妈妈说。听了佳佳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虽然自己的孩子算不上聪明，却如此好学和努力。佳佳真努力，是我们的好孩子，妈妈含着泪说。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通常有两种孩子是最受老师喜爱的。一种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满的。另一种是不算聪明却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不聪明而自卑的。由此可见，努力的孩子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父母，应该赏识孩子的勤奋和努力，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聪明而气馁，而应该为孩子的不努力而担心。始终记住一句话，所谓天才是1%的聪明加99%的勤奋。很多情况下，父母应该故意淡忘孩子的聪明，而重视孩子的努力，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夸奖，进而逐步明白一个道理，聪明往往只能决定一时的成败，而努力则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当孩子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时，不要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孩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努力上。应该告诉他，成绩真不错，这都是你努力学习的结果。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赏识和赞扬他，真是个努力的好孩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努力比聪明要重要很多了。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但是这个人一定不能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没有机会获得成功。

0: 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感谢你关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